新盛开幕 RKK 格勒圣扎布伦城门就将来一半参与那不是今天给一场的空吗昨晚我的扎布大克学呀我们这正在挖边的人们空到哪去呀那可以挖他去三哪去呀恰我们三类这个书的问题我们搞一阵儿三哪吧恰在我们扎布里阿里特拉扎他俩的我的有你是可能不能不能学的是的你可以给他的三批阿里去卡拉出那么是拉姆哈曼那些看提成阿曼的朋友阿加尔卡鲁babban bako na musamman mai girma don mai jihar Kano Alhaji Abba Kabir Yusuf babban bako mai jawabi ambassador Ahmed Umar OAN sarkin yakin Kano shugaban taro Alhaji Garba Abdulkadir ya kasai Allah ya bada ikon halarta

0: 君たち全国で聞こえる朝の FM ラブラブラジオラジオラジオ。
1: 每天只是一个不可的，如果过上过一天嘛，还买了一点，给几个买点什么东西，让所有人也空没一个巴扎。那他发的啥啊？比如，阿文马奎的，俺来也可以吗？他们节目啊，只讲我的意思啊，本事。

0: 从山里面来的，我因为我只从山里来，山里面有新政府，阿德有一个房子，我带你去训练，阿德还挺认识，
1: 不是吗？是。
0: 阿德带你去，你爸带你去，我去，阿姨是那一晚，咱们他妈的，现在是几点？就是三点钟。阿德带你去。

所以他本来没有善有所求，我都我不要把他们那个学生送上来，因为我们明白把他们吸取出来，没什么用，都算是。但是我们要根据那个标准，不能根据啊，我这个这个一个地方的所有的看法吧。大家都只能看到看，看看是怎样的看，看的看不出来，我们刚刚看不出来。所以他本来不求你的，你这个决定还是他自己可能就没有舒服的，那就把不舒服。什么？你听我这个什么专业的吗？安排了，你不能讲，所以你，你什么？

天到了这个他们自己来的这个是啊他们啊死了的人们我就能吃不吃他们进来的如果他们怎么进来的后来我们啊他们是说我走出去的所以他们就啊

看门的姑娘，我说谁能有啥看谁不起，哎，啥话呢？还是我们故宫公开的金龙古刹，哎，那外的金龙都是不行。什么大概把我们抓开，要不就我就说我奶奶那个银矿石的物质的至少一天看不是认识的一个什么人，我查的阿扎吧。原来那是我奶奶们开车查班安多久啊？所以我当时我查的路，甚至过那跨闸跨界，那个不是安多呢？没有跨多，可是说我是可不，怎么跟别人是可不同？是看到家跨中枢，是看看是故宫顾客的五十几上万的东西的，是肯定吧？是个国贸的，我那可不能查个干部。

0: 这一幕后真的然后看这样的修书我们怕了修书我们复旧不过上我们的心里的他跟我他的一个话的一个目的那个我们也发来了我
1: 对我那不对我们三个人复习了恐怕恐怕我也没好少你过不来
0: 对我那个目的都我从哪里的好少啊的不然你的不理不理都哪里啊我那他的我那什么他如果还有书我们到了天下他也不安过安过我的话题要我过啊ku san dai abin da muka fi shahara ta harkar sana'a da musulmi wuce noma da kiwo da kasuwanci wannan shi ne abin da muka aka mutane da wasu suka yi shahara kai
2: to ai dama sanin asali shi ke sa kare cin alli